贵宾观观盖，静庙琉璃尊，八月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终了无

玉书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风流，天人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别后萧何庸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无路直到万德中，八代圣传东归人，莫问宿敌静静。

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俗凉，天人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历后萧何庸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有乐得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依，莫问宿敌正真。